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5日，星期六，教会纪念圣雅各伯宗徒。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例。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向意大利总统致贺函，感谢他对本国教会生活的关注。教宗指出，团体生活是成圣的场所，愿你受赞颂庄严，举办人与自然脆弱的平衡摄影展。微软人工智能总监表示，伟大的人类通谕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极为宝贵。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于7月23日向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致贺函，祝贺他85岁寿辰，并感谢他持续关注意大利的教会与社会的生活。教宗将意大利总统托付于该国主保圣人亚西西圣方济各和西耶纳圣女加达利娜，并在贺函中向总统的家人、合作者以及亲爱的意大利颁赐宗座降服。教宗于2025年10月14日曾访问意大利总统府并发表讲话，其重点涉及多边主义以及在出生率显著下降的欧洲对家庭的支持。教宗还谈及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战争，邀请人们关注许多遭受无理性暴行所折磨的人，并邀请人们倾听他们的呼声。读奉献生活的男性将一生奉献于服务福音。美国男修会会长联合会为加强他们的公开见证做出贡献。在该联合会庆祝成立70周年的全体大会上，圣座驻美国大使卡恰总主教宣读了教宗梁十四世的贺函，转达了教宗的这份感激之情。本次大会于2026年7月20日至23日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进行，主题为在基督内合一今日的团体生活。美国男修会会长联合会是一个代表美国天主教男修会、隐修院和使徒生活团掌上的全国性组织。在这封写给该联合会执行主任杜尼奥神父的信函中，教宗表示，在促进美国男会士们合作的70周年之际，现在正是为了这些年来所领受的恩宠向天主感恩的适当时机。教宗感谢他们努力提供对话空间，并支持其会员团体的领导层，对于那些献身于基督并效法他榜样的度奉献生活者，该联合会在加强他们的公开见证方面做出贡献。在反思今年大会的主题时，教宗表示，他希望鼓励大家将团体生活视为成圣的场所，以及在使徒工作中获得启发、见证和力量的泉源。教宗进一步指出，事实上，正是透过把一切都归公用，包括分享物质用品、灵性经验、使徒工作的理想和爱的服务，复活主那隐而不见的临在才在你们中间得以彰显。怀着这种情感，教宗表示，他相信这些反思、对话与祈祷的日子将使与会者能够分辨出加深各修会内部和彼此之间友爱共荣的方法，并借此使他们在所服务的各个团体和使徒工作中继续为基督做团结、喜乐和真实的见证。最后，圣父教宗向他们保证，他在精神上与大家同在，
并将这次全国大会托付于教会之母童真荣夫玛利亚的慈爱转求。随后，教宗向所有参与大会的人员及他们所代表的修会团体颁赐宗座降服。罗马近郊冈达尔夫堡约尼受赞颂庄园将在整个七月举办人与自然脆弱的平衡摄影展。本次展览由摩纳哥阿尔贝二世亲王基金会意大利分会与若昂保罗二世青年基金会共同发起并主办，得到约尼受赞颂庄园的支持。展览于七月三日揭幕，揭幕活动包括一场题为守护受造界先认识再行动的会议。会议开始前，来宾在导游带领下参观了教宗花园，探索历代保存的艺术与自然遗产。展览介绍会由本新闻网记者卡斯泰拉诺女士主持，然后是首场圆桌会议，与会者包括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副部长、约尼受赞颂高等培育中心主任巴乔书记、摩纳哥阿尔贝二世亲王基金会意大利分会主席克拉桑蒂，以及若昂保罗二世青年基金会主席布鲁诺律师。本次摄影展所展出的作品均为摩纳哥阿尔贝二世亲王基金会环境摄影奖的得奖照片。他们邀请人们默观大自然的美好，同时认识到生态系统的脆弱，也让参观者有机会在受造界之美和守护受造界的责任面前反躬自问。在展览介绍会上，克拉桑蒂感谢巴乔书记提供机会，使这项正在世界各地巡展的摄影展能够在梵蒂冈举办。克拉桑蒂表示，选择在约尼受赞颂庄园举办这项展览并非偶然，这个地方所承载的历史及其使命使这些摄影作品传达的信息更加有力，并将其化为一项邀请，呼吁众人共同做出具体的努力。面向消费者的人工智能系统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促使教会更深入地与建设未来科技的公司彼此交流。虽然这一互动引发批评，但微软人工智能与创投生态系统部门总监布莱克表示，一旦把宗教和神学推进可有可无的范畴，研发者就可能无法更深入地了解消费者的思维模式。布莱克不仅是微软人工智能与创投生态系统部门总监，也是美国天主教大学人工智能与新兴科技机构首位主任。他的这个双重角色，再加上他作为天主教拜占庭里凤凰城教区终身执事的身份，让他得以从哲理的角度去省思人工智能的未来。这同时也有助于他领导微软在人工智能新创领域的资本投资。布莱克以个人身份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指出科技没有任何关于人的人类学或特定观点，相反的，生成式或代理式人工智能产品与几率有关。他在序列中猜测下一个字，每个行动都基于他的训练数据和使用者的提示词，因此使用者正在共同创造自身的体验，以及产品的基础必须是对使用者思维模式的良好理解。为回应这个新的科技发展范式，圣座教义部
和圣座文化教育部于2025年1月份发布一份文件，题名为《古老与现代：关于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关系的说明》。随后2026年5月25日，蒋宗良十四世颁布他的《首道通谕：伟大的人类》。这两份文件都试图将天主教会关于人的深刻经验和了解应用在新兴的人工智能科技上。布莱克表示，教宗这道通谕承认，如果使用者放弃批判性思考，不加核实地接受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所提出的一切，那么人工智能就会塑造其使用者的发展。这个风险对儿童格外显著，因为前额叶的发展持续到25岁左右为止。布莱克举例解释道，一名家长将孩子交给一名道德存疑的成年人，尽管这名成年人知识渊博，但他也可能会给出家长不想要孩子得取的一切信息，即使成年人这么做时并没有恶意也不例外。更何况在尝试提供协助时，人工智能也会改变我们的声音和样貌，有时候把我们真实的自己搁置一旁，追求理想中的样子。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教会的礼仪七件圣事，今天的主题是入门圣事中的圣喜圣事。当看到一张夫妻抱着婴儿的照片时，或许你我能说出这婴儿是在什么时候诞生并加入这个家庭的。但一个婴儿需得到怎样的照顾才能健康的成长？信仰生活也一样，临洗前是胎儿期，临洗后经过婴儿期和童年期，就进入成熟教友的成年期。临洗前后的准备与成长，奠定一位信友日后成为成熟教友的基础。愿散度基督徒生活的信友，须先打好基督徒生活的基础，而入门圣事及圣喜、兼证和圣体正是这基础。因此我们称这三件圣事为入门圣事。领受入门圣事是每一位信友为散度基督徒生活的先决条件。信友借圣喜圣事得到新生命，借兼证圣事得到生命的力量，又借圣体圣事得到滋养着新生命的食粮。今天我们要讲解圣喜圣事。圣喜圣事作为进入教会团体的必经之门，它使人沉浸在基督内，导向在圣城内的生活，是领受其他圣事的前提。基督的逾越奥迹向世人打开了圣喜的泉源。在逾越节前，耶稣预告他在耶路撒冷要经历的苦难将是他必须接受的洗礼。十字架上耶稣肋旁所流出的血和水是圣喜与圣体两件新生命圣事的预象。从那时起，人类能因水和圣神获得重生，进入天主的国。耶稣复活后赋予了他的门徒传教使命。在马窦福音28:19-20中，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从圣神降临日，也就是五旬节那天起，教会就开始举行圣喜的授予礼。宗徒大事录2:38这样记载，伯多禄向聚集的群众说，你们悔改吧，你们每人要以耶稣基督的名字受洗，好赦免你们的罪过，并领受圣神的恩惠。宗徒及他们的合作人因此为所有相信耶稣的人施洗，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不过领受圣喜的先决条件始终是信德。
在中土时代，信友通常需经历数个阶段的准备，才正式成为基督徒。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后，教会旨在恢复初期教会的慕道期传统，重新制定了引领慕道者进教的预备过程。这一个过程包含几个阶段，其核心是通过宣讲圣言，引领慕道者皈依基督，进而通过福音的熏陶改变生活，最终慕道者通过信仰宣誓，在礼仪中接受洗礼、坚证以及圣体圣事，从而完全融入基督的奥体。至于圣洗圣事的意义和圣洗所赐的恩宠，可由其各项仪式的举行而洞悉。第一是画十字圣号，表示后洗者已印上基督的印记，归于基督。第二是圣言的宣讲，宣讲天主启示的真理，旨在激发起受洗者信德的回应。第三是驱邪与弃绝罪恶礼，在驱邪礼后，通常会给后洗者附上后洗圣油，这象征着通过基督的力量，后洗者由罪恶与魔鬼的束缚中获得解放。第四是祝圣圣洗圣水，教会恳求天主借着圣子使圣神的德能降临到复洗用的水上，好使接受洗礼的人能由水和圣神而生。第五是洗礼，这是圣事的核心，通过水的洗涤，领洗者参与基督的逾越奥基，象征并实现受洗者死于罪恶而活于天主。第六是父圣化圣油，这象征新教友领受天恩圣神，与基督成为一体，分享基督司祭、先知和君王的三重职分。第七是白衣，象征受洗者穿上基督，与基督一起复活了，也象征洗净了罪污，保持灵魂的洁白。第八是领受蜡烛，蜡烛由复活蜡点燃，象征新教友在基督内成为光明之子，将信仰之光照亮世界。第九是初次供领圣体，新教友成为天主的子女，穿上婚宴礼服的新教友被邀请参与天主羔羊的婚宴，领受滋养新生命的食粮，基督的圣体圣血。第十是隆重祝福礼，结束圣洗庆典。下面让我们看圣洗圣事为领洗者带来的恩宠。首先是罪过的赦免，借着洗礼，领洗者所有的罪过及
原罪与本罪，以及因罪而应得的惩罚，全都被赦免。圣喜圣事为灵洗者带来的第二个恩宠是，使他成为一个新人。圣喜圣事不但洗涤灵洗者所有的罪过，更使其重生为天主的义子。圣喜圣事为灵洗者带来的第三个恩宠，是将其纳入基督的奥体圣教会。作为教会的成员，新教友一方面负有服务教会、服从教会圣统治的义务，另一方面也享有基督徒的权利，如领受圣事、汲取圣言的滋养，或享教会各种灵修上的援助。圣喜圣事为灵洗者带来的第四个恩宠，是使他与全体信友结合成一体，在基督内成为弟兄姐妹。圣喜圣事为灵洗者所带来的第五个恩宠是，使其印上不可磨灭的灵性印号，表示他隶属于基督。总而言之，圣喜圣事是入门圣事的第一件圣事，而入门圣事是基督徒生命的基础。身为已灵洗的基督徒，反思圣喜圣事，以及确认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之新生命的开始。它不仅是罪的赦免，更是归于基督，成为天主子女的印记。这圣事不仅是新生命的起点，更需在每日的圣事生活、祈祷和爱德中去维护，并活出这份恩宠。今天入门圣事中的圣喜圣事的讲授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主题是坚贞圣事。

天主是忠实的，天主子耶稣基督并不是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个是，因为天主的一切恩许在他内都成了是，为此也借着他我们才答应阿们，是光荣借我们归于天主。圣保罗宗徒致哥林多后书第1章18至20节。

主内的弟兄姊妹们平安，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现在我们实况广播主日弥撒，本主日是常年期第十七主日。弥撒开始，唱尽唐咏。

0: 愿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各位教友，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人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0: 天主在天受光荣，
1: 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主天主，天上的君王，全能的天主圣父，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赞美你，称颂你，朝拜你，献扬你，感谢你。主耶稣基督独生子，主天主，天主的羔羊，圣父之子，主免是罪者，求你垂怜我们。主免是罪者，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坐在圣父之右者，求你垂怜我们。因为只有你是圣的，只有你是主，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耶稣基督，你和圣神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阿们。
0: 请大家祈祷。天主，仰望你的人必蒙助佑，离开了你便一无保障，一无是处。求你广施怜悯，使我们在你的引导照顾下，善用事物，得享永生。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视为一天主，永生永望。
1: 阿们。
2: 攻读列王记上。那几天，上主借梦显现给撒罗满，说：“你要我给你的，我必定给你。”撒罗满说：“上主，我的天主，现在你使你的仆人代替我父亲达卫为王，但是我还太年轻，不知道如何处理国事。你的仆人在你所选的民族中为王，这是一个多得不能统计、不可胜数的大民族。因此，求你赐给你的仆人一颗慧心，好统治你的子民，判断善恶。否则，谁能统治你这样众多的人民呢？”撒罗满求了这件事，获得了上主的欢心。于是，上主对他说：“因为你求了这件事，而没有为自己求长寿、求财富或求消灭敌人，却只为自己求了智慧，好辨明正义，我就照你的话去做，赏赐你一颗聪明智慧的心，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人，在你以后也不会有一个像你的人。”以上是天主的圣训，
1: 感谢天主。

0: 攻读圣保禄宗徒之罗马人书。弟兄们，我们知道天主使一切都协助那些爱他的人，就是他照自己的旨意所召叫的那些人获得益处，因为他所预拣的人也预定他们与他儿子的肖像相同，好使他儿子在众多弟兄中做长子。天主不但召叫了他所预定的人，而且也使他所召叫的人诚意，并使诚意的人获享光荣。以上是天主的圣训。
1: 感谢天主。

0: 世界末日也是这样，天使要出去，把恶人从义人中分别出来，把他们丢在火窑里，他们在那里要哀嚎、咬牙和切齿。这一切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明白了。他就对他们说，因此，凡是成为天国门徒的经师，就好像一个家主，从他的宝库里拿出新的和旧的财物来。基督的福音。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亲爱的兄弟姊妹们，本主日耶稣继续给我们讲另外三个比喻，隐藏的财宝、宝贵的珍珠以及撒网捕鱼的比喻。然后耶稣又对我们把这些比喻做一些整体性的反思。前两个比喻强调发现真价值的喜乐，一个人在田地里发现了隐藏起来的财宝，欣喜万分，就变卖他的财产，买下这块土地。一个商人到处寻找宝贵的珍珠，一旦找到一颗贵重的，就卖掉自己的一切而买下这颗珍珠。当一个人发现到真正的价值时，他的整个生命就会改变，充满喜乐。找到隐藏的财宝和找到宝贵的珍珠是值得惊喜的一件事，谁找到它感到很庆幸，自然而然地愿做一些牺牲，变卖所有的一切。耶稣讲了两次，去买下那有财宝的土地，去买下那宝贵的珍珠。一个人发现自己的圣召与天主共荣及爱近人的召唤是何等的重要，基督徒们必须努力去发现他们的召教。天主对他们生命的计划一旦发现了，就必会充满喜乐，愿意放弃该当放弃的一切，而去购买那宝藏，即所谓的天主的计划。当一个人明白天主造他的目的何在，天主为他预定了什么命运，也就知道他找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并充满喜乐。可是有太多的人生活消沉，不快乐，因为他们感到非常失望，没有找到自己的道路和天主为他们所做的爱的计划。事实上，这个天主的计划是爱的、共荣的、充满生命力的计划。天主非常喜欢我们喜乐，耶稣也是如此。他在福音中说过，我对你们讲论了这些事，为使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内，使你们的喜乐圆满无缺。多少次我们在祈祷中执着地祈求那次要的，那些不可能充满我们生命的东西，而我们却应该反思和祈求以获得更重要的恩宠，那些可以给我们圆满喜乐的恩宠。读经一部分地解释了福音，因为他指出撒罗曼怎么知道分辨那些真正的价值和最重要的东西在哪里。他原可以祈求长寿、财富、敌人的死亡，这一切恩典似乎都有价值，但是事实上都是次要的，不能充满人心，不能具有完满的喜乐。然而撒罗曼得到灵感，向天主祈求辨别能力，一颗智慧的心，以便去分辨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他的祈祷是我们祈祷的模范，并令我们反省。撒罗曼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他还很年轻，因此说，我还年轻，不知道如何处理事务。他明白未能行事公正，替人民伸张正义，最重要的是就是心灵的智慧。撒罗曼不求财富，不寻求权力，不寻求享乐，而是追求知晓做抉择与办事的恩宠。因此他祈求天主说，求你赐给你的仆人一颗慧心，可统治你的百姓，判断善恶，否则谁能管理这么多的人民呢？我们在祈祷中也应该意识到我们的责任，祈求与此相称的恩宠， 这才是祈祷中我们最应该做的，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都变得圆满，不陷于失望，在任何形势下都知道应该走向哪里，如何跟随耶稣，如何发展与天主的共荣，以及对于我们近人的爱。我们将会如同那卖掉所有而买到有财宝的土地或宝贵珍珠的人一样充满喜乐。天主为我们每个人的计划都是美妙的，但是需要我们去发现，因此我们需要将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转换为天主的心思意念，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是非常低下且有限的。福音中耶稣还补充了一个关于最后审判的比喻，他讲天主的国如同一个撒入海中的渔网，捕获各种各样的鱼。在教会里也有各种各样的人，外表看起来都是基督徒，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事实真相在最后审判时会昭然于世，如同耶稣所说的，将会有天使来把恶人从义人中分开，把他们扔在火窑里，在那里要有哀嚎和切齿。耶稣在这里使用了严肃的口气，为警醒我们在正义之路上坚定执着。亲爱的兄弟姊妹，关于比喻，耶稣在前面引用了先知的这句话，我要开口说比喻，又要说出自创世以来隐秘的事。世上不同层次的事实中有一种和谐，诗便是建立在这种和谐的基础之上，它以外在的形象或者自然现象来表达内在的东西，而大自然就是层出不穷的美妙新事物的泉源。我们也可以照此方式不断地去发现天主的计划。如果我们使用灵性的眼光，即使在简单的事情中，如妇女将酵母放入面粉中，也能看到深入的灵性的事物的反响。如此，我们的生命就会变得充实，而且我们可怀着更大的喜乐和希望向前迈进。阿门。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耶稣对群众说：“天国好像埋在地里的宝藏，有人发现了，就把它藏起来，高兴地去变卖他所有的一切，买了大块地。天国又好像一个寻购贵重珍珠的商人。”他发现了一颗最珍贵的珍珠，就去变卖他所有的一切，买了那颗珍珠。天国又好像撒在海里的网，捕捉各种的鱼，网满了，人就把网拉上岸来，然后坐下来，把好的捡出来放在器皿里，把坏的丢在外面。

0: 我信唯一的天主，全
1: 能
0: 的
1: 圣
0: 父，
1: 天
0: 地万
1: 物，
0: 无论有形
1: 无
0: 形，
1: 都
0: 是
1: 他
0: 所
1: 创
0: 造的。
1: 我
0: 信
1: 唯
0: 一
1: 的
0: 主耶
1: 稣
0: 基
1: 督，
0: 天
1: 主
0: 的独
1: 生
0: 子，
1: 他
0: 在万
1: 世
0: 之前
1: 由
0: 圣
1: 父
0: 所
1: 生，
0: 他是
1: 出
0: 自天
1: 主
0: 的
1: 天
0: 主，
1: 出
0: 自
1: 光
0: 明
1: 的
0: 光
1: 明，
0: 出
1: 自
0: 真
1: 天
0: 主的
1: 真
0: 天
1: 主，
0: 他
1: 是
0: 圣父
1: 所
0: 生
1: 而非圣父
0: 所
1: 造，与
0: 圣
1: 父
0: 同
1: 性
0: 同体，
1: 万
0: 物是
1: 借
0: 着
1: 他
0: 而
1: 造
0: 成
1: 的，
0: 他
1: 为
0: 了
1: 我
0: 们
1: 人
0: 类，
1: 并
0: 为了
1: 我
0: 们
1: 的
0: 得
1: 救，
0: 从
1: 天
0: 降
1: 下。
0: 他
1: 以圣
0: 神
1: 又
0: 童
1: 真
0: 玛利
1: 亚
0: 具
1: 的
0: 肉
1: 躯
0: 而成
1: 为
0: 人。
1: 他
0: 在
1: 班
0: 阙比
1: 拉
0: 多
1: 执政
0: 时，
1: 被
0: 我们被
1: 钉
0: 在十
1: 字
0: 架
1: 上
0: 受
1: 难
0: 而
1: 被
0: 埋
1: 葬。
0: 他
1: 正
0: 如圣
1: 经
0: 所
1: 载，
0: 第三日
1: 复
0: 活
1: 了。
0: 他
1: 上
0: 了天，
1: 坐
0: 在
1: 圣
0: 父
1: 的
0: 右
1: 边。
0: 他还要
1: 光
0: 荣的
1: 将
0: 来
1: 审
0: 判生
1: 者
0: 死
1: 者，
0: 他
1: 的
0: 神国
1: 万
0: 事
1: 无疆。
2: 我
1: 信
2: 圣
1: 神，
0: 他是
1: 主
0: 及
1: 赋予
0: 生命
1: 者，
0: 由圣
1: 父
0: 圣子
1: 所
0: 迸
1: 发。
0: 他和
1: 圣
0: 父圣
1: 子
0: 同
1: 受
0: 青
1: 虫，
0: 同享
1: 光
0: 荣。
1: 他
0: 曾借
1: 先
0: 知们
1: 发
0: 言：
1: 我
0: 信
1: 唯
0: 一至
1: 圣
0: 至公
1: 从
0: 宗
1: 徒
0: 传
1: 下
0: 来
1: 的
0: 教
1: 会。
2: 我承认赦罪的圣喜
0: 只有一
2: 个，
0: 我
2: 期待
0: 死人
2: 的
0: 复活
2: 及来世的生
0: 命。
2: 阿们。
0: 亲爱的兄弟姊妹们，一个家主可以从他的宝库里提出新的和旧的东西来。耶稣也召叫我们成为精明的管家，在人们的各种记忆中，透过我们的代祷，使他们也能成为天国的寻宝者。
3: 请为世界各地信仰基督的人祈祷，求主赏赐他们借着一个圣喜、一个信仰、一个圣神而能团结一致，侍奉同一天主，并以共荣合一向人见证天主是爱。我们同声祈祷。
4: 求
5: 主
4: 福天
5: 我们。
3: 请为各国执政者祈祷，求主以智慧充满他们，使他们能按照真理和正义处理一切政务，与人民携手协力建立和平与均富的社会。我们同声祈祷。
4: 求
5: 主
4: 福天
5: 我们。
3: 请为社会上低收入或一无所有的家庭祈祷，求主使他们的匮乏能唤醒更多社会民众的善心，从而参与慈善的工作，为不幸的家庭带来天主的爱。我们同声祈祷。
4: 求主福听我们。
3: 请为堂区团体中年长、病弱、贫困或陷于家庭危机的成员祈祷，求主使我们常怀基督彼此相爱的教导，发挥守望相助的精神，让爱德的力量在我们的堂区彰显。我们同声祈祷。
4: 求
5: 主
4: 福听
5: 我们。
0: 天主，你召集各民族形成的教会，也就是天国的苗芽和开端，求你悦纳这些在教会中出自信德的祈祷。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1: 阿们。

0: 各位教友，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
1: 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0: 上主，求你接受我们这原次去献你恩赐的献礼，但愿这神圣奥祭赖你圣宠的推动，圣化我们现实的日常生活，引导我们迈向永恒的福乐。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2: Amen。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3: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请举心向上，
3: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0: 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
3: 这是理所当然的。
0: 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借着我们的主基督，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他借着逾越奥祭完成了神妙的工程，他使我们摆脱罪恶和死亡的枷锁，而分享他的光荣，得称为特选的民族、王者的司祭、圣洁的邦国、得救的子民。你召救我们从黑暗中进入光明，我们要到处称扬你的德能。因此我们随同天使、总领天使以及天上诸圣，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

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来到你台前，与普世教会共同庆祝本周的第一天，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日子。你高举他，使他坐在你的右边。我们靠他的名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的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0: 信德的傲气。
1: 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
0: 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粮、我们的主教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都与天主之母童真荣福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圣若瑟、诸圣松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
1: 阿们。
0: 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

0: 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
1: 天下万国不是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
0: 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亡。
1: 阿门。
0: 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请大家互助平安。
1: 平安。

0: 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盛宴的人是有福的。
1: 主，我把你请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0: 请大家祈祷。上主，我们恭领了圣体圣事，为永久纪念你圣子的苦难，恳切求你，是你圣子以无限爱情所赏赐的神恩，速成我们的得救。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1: 阿们。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2: 愿你的心灵同在。
0: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1: 阿们。
0: 弥撒礼成，
2: 感谢天主。

主内的弟兄姊妹们，今天的弥撒圣祭已经结束。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祝你们平安喜乐，再会。赞美耶稣基督，Laudetur Jesus Christus。

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5日，星期六，教会纪念圣雅各伯宗徒。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例。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向意大利总统致贺函，感谢他对本国教会生活的关注。教宗指出，团体生活是成圣的场所。愿你受赞颂庄园，举办人与自然脆弱的平衡摄影展。微软人工智能总监表示，伟大的人类通谕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极为宝贵。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于7月23日向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致贺函，祝贺他85岁寿辰，并感谢他持续关注意大利的教会与社会的生活。教宗将意大利总统托付于该国主保圣人亚西西圣方济各和西耶纳圣女加达利娜，并在贺函中向总统的家人、合作者以及亲爱的意大利颁赐宗座降服。教宗于2025年10月14日曾访问意大利总统府并发表讲话，其重点涉及多边主义以及在出生率显著下降的欧洲对家庭的支持。教宗还谈及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战争，邀请人们关注许多遭受无理性暴行所折磨的人，并邀请人们倾听他们的呼声。读奉献生活的男性将一生奉献于服务福音。美国男修会会长联合会为加强他们的公开见证做出贡献。在该联合会庆祝成立70周年的全体大会上，圣座驻美国大使卡恰总主教宣读了教宗梁十四世的贺函，转达了教宗的这份感激之情。本次大会于2026年7月20日至23日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进行，主题为在基督内合一今日的团体生活。美国男修会会长联合会是一个代表美国天主教男修会、隐修院和使徒生活团掌上的全国性组织。在这封写给该联合会执行主任杜尼奥神父的信函中，教宗表示，在促进美国男会士们合作的70周年之际，现在正是为了这些年来所领受的恩宠向天主感恩的适当时机。教宗感谢他们努力提供对话空间，并支持其会员团体的领导层。对于那些献身于基督并效法他榜样的度奉献生活者，该联合会在加强他们的公开见证方面做出贡献。在反思今年大会的主题时，教宗表示，他希望鼓励大家将团体生活视为成圣的场所，以及在使徒工作中获得启发、见证和力量的泉源。教宗进一步指出，事实上，正是透过把一切都归公用，包括分享物质用品、灵性经验、使徒工作的理想和爱的服务，复活主那隐而不见的临在才在你们中间得以彰显。怀着这种情感，教宗表示，他相信这些反思、对话与祈祷的日子将使与会者能够分辨出加深各修会内部和彼此之间友爱共荣的方法，并借此使他们在所服务的各个团体和使徒工作中继续为基督做团结、喜乐和真实的见证。最后，圣父教宗向他们保证，他在精神上与大家同在，
并将这次全国大会托付于教会之母童真荣福玛利亚的慈爱转求。随后，教宗向所有参与大会的人员及他们所代表的修会团体颁赐宗座降服。罗马近郊冈达尔夫堡，愿你受赞颂庄园，将在整个七月举办人与自然脆弱的平衡摄影展。本次展览由摩纳哥阿尔贝二世亲王基金会意大利分会与若昂保罗二世青年基金会共同发起并主办，得到愿你受赞颂庄园的支持。展览于七月三日揭幕，揭幕活动包括一场题为守护受造界，先认识再行动的会议。会议开始前，来宾在导游带领下参观了教宗花园，探索历代保存的艺术与自然遗产。展览介绍会由本新闻网记者卡斯泰拉诺女士主持，然后是首场圆桌会议。与会者包括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副部长、愿你受赞颂高等培育中心主任巴乔枢机、摩纳哥阿尔贝二世亲王基金会意大利分会主席克拉桑蒂，以及若昂保罗二世青年基金会主席布鲁诺律师。本次摄影展所展出的作品均为摩纳哥阿尔贝二世亲王基金会环境摄影奖的得奖照片，他们邀请人们默观大自然的美好，同时认识到生态系统的脆弱，以让参观者有机会在受造界之美和守护受造界的责任面前反躬自问。在展览介绍会上，克拉桑蒂感谢巴乔枢机提供机会，使这项正在世界各地巡展的摄影展能够在梵蒂冈举办。克拉桑蒂表示，选择在愿你受赞颂庄园举办这项展览并非偶然，这个地方所承载的历史及其使命使这些摄影作品传达的信息更加有力，并将其化为一项邀请，呼吁众人共同做出具体的努力。面向消费者的人工智能系统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促使教会更深入地与建设未来科技的公司彼此交流。虽然这一互动引发批评，但微软人工智能与创投生态系统部门总监布莱克表示，一旦把宗教和神学推进可有可无的范畴，研发者就可能无法更深入地了解消费者的思维模式。布莱克不仅是微软人工智能与创投生态系统部门总监，也是美国天主教大学人工智能与新兴科技机构首位主任。他的这个双重角色，再加上他作为天主教拜占庭里凤凰城教区终身执事的身份，让他得以从哲理的角度去省思人工智能的未来。这同时也有助于他领导微软在人工智能新创领域的资本投资。布莱克以个人身份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指出科技没有任何关于人的人类学或特定观点，相反的，生成式或代理式人工智能产品与几率有关。他在序列中猜测下一个字，每个行动都基于他的训练数据和使用者的提示词。因此，使用者正在共同创造自身的体验，以及产品的基础必须是对使用者思维模式的良好理解。为回应这个新的科技发展范式，圣座教义部
和圣座文化教育部于2025年1月份发布一份文件，题名为《古老与现代：关于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关系的说明》。随后2026年5月25日，教宗梁十四世颁布他的首道通谕《伟大的人类》。这两份文件都试图将天主教会关于人的深刻经验和了解应用在新兴的人工智能科技上。布莱克表示，教宗这道通谕承认，如果使用者放弃批判性思考，不加核实地接受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所提出的一切，那么人工智能就会塑造其使用者的发展。这个风险对儿童格外显著，因为前额叶的发展持续到25岁左右为止。布莱克举例解释道，一名家长将孩子交给一名道德存疑的成年人，尽管这名成年人知识渊博，但他也可能会给出家长不想要孩子得取的一切信息。即使成年人这么做时并没有恶意，也不例外。更何况在尝试提供协助时，人工智能也会改变我们的声音和样貌，有时候把我们真实的自己搁置一旁，追求理想中的样子。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教会的礼仪：七件圣事》，今天的主题是《入门圣事中的圣喜圣事》。当看到一张夫妻抱着婴儿的照片时，或许你我能说出这婴儿是在什么时候诞生并加入这个家庭的。但一个婴儿需得到怎样的照顾才能健康的成长？信仰生活也一样，灵洗前是胎儿期，灵洗后经过婴儿期和童年期，就进入成熟教友的成年期。灵洗前后的准备与成长，奠定一位信友日后成为成熟教友的基础。愿散度基督徒生活的信友，须先打好基督徒生活的基础，而入门圣事及圣喜、兼证和圣体正是这基础。因此我们称这三件圣事为入门圣事。领受入门圣事是每一位信友为散度基督徒生活的先决条件。信友借圣喜圣事得到新生命，借兼证圣事得到生命的力量，又借圣体圣事得到滋养这新生命的食粮。今天我们要讲解圣喜圣事。圣喜圣事作为进入教会团体的必经之门，它使人沉浸在基督内，导向在圣城内的生活，是领受其他圣事的前提。基督的逾越奥迹向世人打开了圣喜的泉源。在逾越节前，耶稣预告他在耶路撒冷要经历的苦难将是他必须接受的洗礼。十字架上耶稣肋旁所流出的血和水，是圣喜与圣体两件新生命圣事的预象。从那时起，人类能因水和圣神获得重生，进入天主的国。耶稣复活后赋予了他的门徒传教使命。在马窦福音28:19-20中，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从圣神降临日，也就是五旬节那天起，教会就开始举行圣喜的授予礼。宗徒大事录2:38这样记载，伯多禄向聚集的群众说，你们悔改吧，你们每人要以耶稣基督的名字受洗，好赦免你们的罪过，并领受圣神的恩惠。宗徒及他们的合作人因此为所有相信耶稣的人施洗，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不过领受圣喜的先决条件始终是信德。
在中土时代，信友通常需经历数个阶段的准备，才正式成为基督徒。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后，教会旨在恢复初期教会的慕道期传统，重新制定了引领慕道者进教的预备过程。这一个过程包含几个阶段，其核心是通过宣讲圣言，引领慕道者皈依基督，进而通过福音的熏陶改变生活，最终慕道者通过信仰宣誓，在礼仪中接受洗礼、坚证以及圣体圣事，从而完全融入基督的奥体。至于圣洗圣事的意义和圣洗所赐的恩宠，可由其各项仪式的举行而洞悉。第一是画十字圣号，表示后洗者已印上基督的印记，归于基督。第二是圣言的宣讲，宣讲天主启示的真理，旨在激发起受洗者信德的回应。第三是驱邪与弃绝罪恶礼，在驱邪礼后，通常会给后洗者附上后洗圣油，这象征着通过基督的力量，后洗者由罪恶与魔鬼的束缚中获得解放。第四是祝圣圣洗圣水，教会恳求天主借着圣子使圣神的德能降临到复洗用的水上，好使接受洗礼的人能由水和圣神而生。第五是洗礼，这是圣事的核心，通过水的洗涤，临洗者参与基督的逾越奥基，象征并实现受洗者死于罪恶而活于天主。第六是赴圣化圣油，这象征新教友领受天恩圣神，与基督成为一体，分享基督司祭、先知和君王的三重职分。第七是白衣，象征受洗者穿上基督，与基督一起复活了，也象征洗净了罪污，保持灵魂的洁白。第八是领受蜡烛，蜡烛由复活蜡点燃，象征新教友在基督内成为光明之子，将信仰之光照亮世界。第九是初次恭领圣体，新教友成为天主的子女，穿上婚宴礼服的新教友被邀请参与天主羔羊的婚宴，领受滋养新生命的食粮，基督的圣体圣血。第十是隆重祝福礼，结束圣洗庆典。下面让我们看圣洗圣事为领洗者带来的恩宠。首先是罪过的赦免，借着洗礼，领洗者所有的罪过及
原罪与本罪，以及因罪而应得的惩罚，全都被赦免。圣喜圣事为灵洗者带来的第二个恩宠是，使他成为一个新人。圣喜圣事不但洗涤灵洗者所有的罪过，更使其重生为天主的义子。圣喜圣事为灵洗者带来的第三个恩宠，是将其纳入基督的奥体圣教会。作为教会的成员，新教友一方面负有服务教会、服从教会圣统制的义务，另一方面也享有基督徒的权利，如领受圣事、汲取圣言的滋养，或享教会各种灵修上的援助。圣喜圣事为灵洗者带来的第四个恩宠，是使他与全体信友结合成一体，在基督内成为弟兄姐妹。圣喜圣事为灵洗者所带来的第五个恩宠是，使其印上不可磨灭的灵性印号，表示他隶属于基督。总而言之，圣喜圣事是入门圣事的第一件圣事，而入门圣事是基督徒生命的基础。身为已灵洗的基督徒，反思圣喜圣事，以及确认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之新生命的开始。它不仅是罪的赦免，更是归于基督，成为天主子女的印记。这圣事不仅是新生命的起点，更需在每日的圣事生活、祈祷和爱德中去维护，并活出这份恩宠。今天入门圣事中的圣喜圣事的讲授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主题是坚贞圣事。

天主是忠实的，天主子耶稣基督并不是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个是，因为天主的一切恩许在他内都成了是，为此也借着他我们才答应阿们，是光荣借我们归于天主。圣保罗宗徒致哥林多后书第1章18至20节。

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7月26日，常年期第17主日，世界祖父母及年长者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在第六届世界祖父母及年长者日文告中，教宗邀请青年人重新拾起探访年长者的好习惯，特别是探望那些孤独的人。教宗向亚洲主教团协会大会寄发视频讯息，强调耶稣是我们共荣之源。亚洲主教团协会秘书长居地公书记省思全体大会的成果。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祖父母和年长者日于2021年由方济各教宗所钦定，以强调他们在社会中的价值。今年于7月26日主日，圣若雅敬和圣亚纳瞻礼举行，主题是我也不会忘掉你。教宗梁十四世要求在各教区主教座堂为此奉献一台弥撒。以下是今年祖父母和年长者日的教宗文告全文。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上主借着伊撒伊亚先知的口许诺，他永远都不会忘掉我们任何一个人。他向我们保证，他已将我们的面容刻在他的掌心上，他对我们的爱比母亲对子女的爱更为深厚。以撒伊亚先知让我们得以窥见一段亲密而深刻的对话，天主以熟悉而亲切的方式用你向每一个人以及全体子民说话。即使今日我们仍能将这番话视为直接对我们每个人所说，好使人人都能亲耳听见，我永远不会忘掉你。这番充满安慰与希望的话，回应了人心深处饱受折磨的呼号：上主离弃了我，无主忘掉了我。在圣经中，特别是在圣咏里，祈祷往往源自那些感到自己的生命不再受到关注，甚至遭人忽略的哀叹。不幸的是，这种被遗忘的痛苦感受正是许多人共同的经历，其中也包括不少长者。天主的爱从不遗忘任何人，他的爱本身就是正义的行动，也是对人类生命总在默默无闻中消逝的回应。尤其是许多长者的生命仿佛被一层面纱所遮蔽，使他们的面容逐渐模糊，最终被遗忘。这种情况不止在生活孤独的家庭里出现，也在某些照顾机构中发生，因为在那些地方，每个人的独特性可能沦为一个传号，或被简化为他所患的疾病。庆祝世界祖父母及长者日，是重新发现教会蒙召成为众人母亲的重要机会。无论年龄多大，我们始终都能认出自己是天主的子女。因此，愿这一天能激励每一个人，特别是青年人，能重拾美好的传统，探望祖父母、家中长者以及那些无人探访者。借着这篇文告以及你们亲自的临在，请将教宗的关怀与爱带给他们。请让伊撒亚先知所说的“我永远不会忘掉你”化为一次温柔且充满关爱的相遇，正如
伟大的人类通谕所指出的，在这个生活节奏加速和在各方面都零碎化的时代里，具有血肉之躯的人类依然渴望从温柔的双手、细致的关怀和温暖的话语获得关爱与肯定。数字文化拓展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然而人心中对亲近的渴望依然是不可取代的。教会深知其年长子女所承受的痛苦，他清楚知道人们对长者的目光往往带有偏见，甚至将他们视为负担。教会也明白，以利益为导向的经济体系削弱了家庭关系，更知道许多长者被迫与因谋生或战争而迁徙的子女分离。正因如此，教会满怀喜乐地宣讲上主的许诺，但我永远不会忘掉你。无论在人生任何阶段，尤其是当我们不再年轻，能够发现自己是天主爱的对象，实在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正如教宗若望保罗一世所说，我们是天主永不止息之爱的领受者。我们知道他始终睁眼注视着我们，即使在看似黑暗的时刻也是如此。他是我们的爸爸，不止这样，他也是我们的母亲。即使我们未必习惯如此思考，但事实是，即便到了晚年，我们依然是天主的儿女。因此，天主每天都邀请我们回到他的怀抱里，因为他的爱同时具有父亲与母亲的特质。对许多人而言，发现天主的温柔是在生命历程中逐渐发生的事，有时甚至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事实上，与过去相比，今日越来越多的人在步入老年时仍未曾真正体验过信仰。因此，随着老年生命阶段所带来的迫切人生问题，这时反而可能成为开始或重拾灵性生活的契机。在这段新的旅程中，人们能够体认到，如同圣奥斯定所说，天主是一位母亲，因为他珍爱、滋养、哺育并保护我们。这份体悟能帮助我们不再因自身显露出的脆弱而感到羞愧，也能使我们明白我们始终彼此需要，也始终渴望他人的关怀与照顾。对于这位亲近我们并让我们在他的温柔中认识的天主，我们如今能以子女般的信赖向他祈祷，并开始转向他，永远都不会太晚，只能成为每一个人的莫大恩宠。亲爱的长者弟兄姊妹们，教宗方济各曾称呼你们为新的子民，因为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庞大的长者人口。因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是，与你们的这个新的子民一起反思，当脆弱这个自出生起并伴随着人类的伙伴似乎逐渐占据人生时，我们的召教究竟是什么？我愿对你们说，不要害怕脆弱，正是这份软弱蕴含着新的机会，也照亮了人生其他阶段。事实上，
当我们承认自己的脆弱时，我们的心便敞开，并愿意彼此扶持，并祈求主赐予人力所无法保证的人心中深刻的和好以及真正的和平。如此，我们便能以基督徒的方式活出自己的晚年，虽然脆弱，却同时蒙召。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即使到了老年，仍然能够重新诞生，并与先知一同宣告：你们的得救是在于皈依和安静，你们的力量是在于宁静和信赖。这份力量能成为一项邀请，促使我们不要依靠自傲与权势来维持人类社会的共存，而应走上和好与真正和平的道路。在这个充斥着战争暴力与社会动荡的时代，许多人都在忧心，我们的子孙将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里？亲爱的朋友们，我恳请你们与我一同热切祈祷，愿和平早日临于整个世界。亲爱的长者弟兄姊妹们，感谢你们每天以祈祷支持我，尤其是在诵念玫瑰经的时候，我由衷地向你们表达感激之情，并为你们献上祈祷。愿那位永远不忘掉我们的上主，时常更新我们的信德、望德与爱德。在亚洲主教团协会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行全体大会之际，教宗梁十四世通过一段视频讯息向所有与会者表达亲切问候。教宗强调，作为主耶稣的门徒，我们深知耶稣不只是我们与天主共荣，更是我们彼此共荣的泉源。教宗在视频讯息中首先表示，在与会者们讨论那些影响天主教会在亚洲生活及未来的重大议题时，教宗保证在精神上与他们同在，并祈求圣神启发并带领他们的大会。本届大会的主题是你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这是耶稣对纳塔奈尔说的话。教宗解释道，耶稣在召教腓立伯和纳塔奈尔跟随他做他的门徒时，安置自己是天主与世人之间唯一的中保。对此，教宗说，作为他今天的门徒，我们深知耶稣不只是我们与天主共荣，更是我们彼此共荣的泉源。接着，教宗提到他在近期颁布的伟大的人类通谕中阐明，基督徒的团结在基督的奥迹中找到其泉源，并彰显于我们在圣室内，特别是在圣体圣室内的共荣上。因此，教宗鼓励与会者们继续在各自的地方教会内推动与圣体圣室有关的灵修，并称之为教会合一的灵修，其基础是主耶稣在圣体圣事中倾流出的爱的恩典。如此一来，在地方教会内以及不同地方教会之间的共荣纽带将日益加深，而且愈加成为天主临在于亚洲各国的记号，从而帮助亚洲各地基督徒携手搭建桥梁。教宗最后将所有与会者和他们的会议托付于教会之母同志。

是，大家虽然处境多元，却在同一的信仰基督为处境多元，却在同一的信仰基督唯一的奥体中多元，却在同一的信仰基督唯一的奥体中合而基督唯一的奥体中合而为一。亚洲主教团协会奥体中合而为一。亚洲主教团协会秘书长东京合而为一。亚洲主教团协会秘书长东京总主教。亚洲主教团协会秘书长东京总主教圣言会士菊地公书记向本新闻网如此表示。谈到亚洲教会的情况，菊地公书记表示，教会在亚洲存在于文化、语言、政治和经济各不相同的处境，但我们大多数人的共通点是，除了在菲律宾以外，我们在社会上都是绝对少数。接着，书记指出，借由本届大会，与会者有机会加深对亚洲教会现况的认识，也就是，虽然处境多元，却在同一的信仰基督唯一的奥体中合而为一。我们分享了基于地方现况的传教挑战和机遇，并找出一些共同元素，尤其是对话的重要性。为了在百姓之间并与百姓一起成为桥梁以及桥梁的建设者，我们正在寻找最佳方法。菊地公书记如此表示，并提出要在宗教多元的现况中进行对话，与不同文化、与人们，特别是与穷人对话，而且要回应生态危机。关于亚洲教会的优先事项，菊地公书记指出，在亚洲的剧烈移民浪潮催促在许多国家投以睦邻关切。此外，对人性尊严的保护在很多国家是首要之务。尽管每个国家有自己的情况和问题，我们依然能在亚洲的教会团体之间寻找合作之道。亚洲各个教会团体需要的是对彼此现况的互相理解以及相互合作。菊地公书记最后说，我的所有主教弟兄虽然现况各有差异，但他们都欲请承认他们的现实处境和彼此提供支持，特别是精神上的支持。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理。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耶稣对群众说：“天国好像埋在地里的宝藏，有人发现了，就把它藏起来，高兴地去变卖他所有的一切，买了大块地。天国又好像一个寻购贵重珍珠的商人，他发现了一颗最珍贵的珍珠，就去变卖他所有的一切，买了那颗珍珠。天国又好像撒在海里的网，捕捉各种的鱼，网满了，人就把网拉上岸来，然后坐下来，把好的捡出来放在器皿里，把坏的丢在外面。世界末日也是这样，天使要出去，把恶人从义人中分别出来，把他们丢在火窑里，他们。

0: 在那里要哀嚎、咬牙和切齿。这一切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明白了。他就对他们说：“因此，凡是成为天国门徒的经师，就好像一个家主从他的宝库里拿出新的和旧的财物来。”基督的福音。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亲爱的兄弟姊妹们，本主日耶稣继续给我们讲另外三个比喻：隐藏的财宝、宝贵的珍珠，以及撒网捕鱼的比喻。然后耶稣又对我们把这些比喻做一些整体性的反思。前两个比喻强调发现真价值的喜乐。一个人在田地里发现了隐藏起来的财宝，欣喜万分，就变卖他的财产，买下这块土地。一个商人到处寻找宝贵的珍珠，一旦找到一颗贵重的，就卖掉自己的一切，而买下这颗珍珠。当一个人发现到真正的价值时，他的整个生命就会改变，充满喜乐，找到隐藏的财宝。和找到宝贵的珍珠是值得惊喜的一件事。谁找到它，感到很庆幸，自然而然地愿做一些牺牲，变卖所有的一切。耶稣讲了两次，去买下那有财宝的土地，去买下那宝贵的珍珠。一个人发现自己的圣召与天主共荣及爱近人的召唤是何等的重要。基督徒们必须努力去发现他们的召教，天主对他们生命的计划，一旦发现了，就必会充满喜乐，愿意放弃该当放弃的一切，而去购买那宝藏，即所谓的天主的计划。当一个人明白天主造他的目的何在，天主为他预定了什么命运，也就知道他找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并充满喜乐。可是有太多的人生活消沉不快乐，因为他们感到非常失望，没有找到自己的道路和天主为他们所做的爱的计划。事实上，这个天主的计划是爱的、共荣的、充满生命力的计划。天主非常喜欢我们喜乐，耶稣也是如此。他在福音中说过：“我对你们讲论了这些事。”为使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内，使你们的喜乐圆满无缺。多少次我们在祈祷中执着地祈求那次要的、那些不可能充满我们生命的东西，而我们却应该反思和祈求，以获得更重要的恩宠，那些可以给我们圆满喜乐的恩宠。读经一部分地解释了福音，因为他指出撒罗曼怎么知道分辨那些真正的价值和最重要的东西在哪里？他原可以祈求长寿、财富、敌人的死亡，这一切恩典似乎都有价值，但是事实上都是次要的，不能充满人心，不能具于完满的喜乐。然而，撒罗曼得到灵感，向天主祈求辨别能力，一颗智慧的心，以便去分辨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他的祈祷是我们祈祷的模范，并令我们反省。撒罗曼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他还很年轻，因此说：“我还年轻，不知道如何处理事务。”他明白，未能行事公正，替人民伸张正义，最重要的事就是心灵的智慧。撒罗曼不求财富，不寻求权力，不寻求享乐。而是追求知晓做抉择与办事的恩宠。因此，他祈求天主说：“求你赐给你的仆人一颗慧心，可统治你的百姓，判断善恶。否则，谁能管理这么多的人民呢？”我们在祈祷中也应该意识到我们的责任，祈求与此相称的恩宠，这才是祈祷中我们最应该做的。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都变得圆满，不陷于失望，在任何形势下都知道应该走向哪里，如何跟随耶稣， 如何发展与天主的共荣，以及对于我们近人的爱。我们将会如同那卖掉所有而买到有财宝的土地或宝贵珍珠的人一样充满喜乐。天主为我们每个人的计划都是美妙的，但是需要我们去发现，因此我们需要将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转换为天主的心思意念，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是非常低下且有限的。福音中耶稣还补充了一个关于最后审判的比喻，他讲天主的国如同一个撒入海中的渔网，捕获各种各样的鱼。在教会里也有各种各样的人，外表看起来都是基督徒，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事实真相在最后审判时会昭然于世，如同耶稣所说的，将会有天使来把恶人从义人中分开，把他们扔在火窑里，在那里要有哀嚎和切齿。耶稣在这里使用了严肃的口气，为警醒我们在正义之路上坚定执着。亲爱的兄弟姊妹，关于比喻，耶稣在前面引用了先知的这句话，我要开口说比喻，又要说出自创世以来隐秘的事。世上不同层次的事实中有一种和谐，诗便是建立在这种和谐的基础之上，它以外在的形象或者自然现象来表达内在的东西，而大自然就是层出不穷的美妙新事物的泉源。我们也可以照此方式不断地去发现天主的计划。如果我们使用灵性的眼光，即使在简单的事情中，如妇女将酵母放入面粉中，也能看到深入的灵性的事物的反响。如此，我们的生命就会变得充实，而且我们可怀着更大的喜乐和希望向前迈进。阿们。

0: 主日弥撒道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您将收听新闻时事和希望的见证人。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